夜晚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0: 杨立杰克的失踪者日记，由男高音博士列兹、女中音菲洛津同埋钢琴家阿迪斯一起演绎。Leos Janáček's Diary of One Who Disappeared, performed there by tenor Ian Bostrich, mezzo-soprano Ruby Philogene, and pianist Thomas Addis.
1: 星期三下午三点的四台音乐会重播，德国北部电台亦不爱乐听乐团巴夫若菲与霍罗斯特，是在2026年2月26号汉堡亦不爱乐听录音。今场演出，德国北部电台亦不爱乐听乐团会同两位炙手可热的古典音乐巨星合作，分别是爱沙尼亚指挥巴夫若菲和瑞典单簧管演奏家霍罗斯特。后者更以2025-26乐季德国北部电台亦不爱乐听乐团驻团艺术家身份登场。演出由图尔菲的《漂泊的方舟》开始。图尔菲是当代爱沙尼亚入面最具原创性的作曲家之一。之后有霍罗斯特演奏尼尔森的单簧管协奏曲。而压轴的是柴可夫斯基 D 大调第三交响曲，是六首交响曲之中唯一以大调写成，更以乐观性格在后期较黑暗神经质的作品中突出。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建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舒伯特的 C 小调钢琴奏鸣曲 D958 刚刚由钢琴家恩道演奏过。Pianist Yano Yando in Schubert's Piano Sonata in C Minor D958.

0: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由不同单位带领的盛事，不单只涉及体育、文化、娱乐、音乐及商贸活动，势必令全城气氛升温。你准备好未？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2: 歌剧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形式，结合了音乐、戏剧、舞蹈和其他表演艺术，创造出完整的舞台体验。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乐动互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当中，我哋会欣赏到一场名叫《忆往情深》的音乐会。忆是意大利的忆，顾名思义会听到多段来自意大利歌剧的选段。由金玉矿指挥的新古典室内乐团，联同一众上海歌剧院声乐歌剧系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共同合作演出，带来罗西尼、马士卡尼、唐尼采蒂和利安卡法洛等人的歌剧选段。千祈不要错过来星期四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一时之选节目咧，我哋会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噶。今日咧为你拣嚟咗好几首嘅古典名曲啊，其中一首咧系马先来嘅作品啊。咁讲到马先来咧，我谂大家咧都会谂起旋律悲凉嘅《沉思曲》啦。咁呢一首《沉思曲》咧系歌剧《太医师》入边，当女主角喺宗教虔诚同情欲之间犹豫不决嘅时候响起嘅音乐嚟嘅。阵间咧，我哋听下伦敦乐团演出啊，指挥系威尔逊。跟住咧，会有莫扎特嘅 G 小调第40交响曲，编号 K550。莫扎特咧，人生嘅最后十年系喺维也纳度过嘅。咁起初咧，佢喺维也纳就好受欢迎啦，作品咧都得到大众喜爱。但系喺1788年开始啊，佢嘅事业就走下坡啦。佢嘅健康状况每况愈下，财政咧亦都陷入危机。就喺呢段前路茫茫嘅日子，佢写出咗人生最后嘅三首交响曲啊！我哋咧听下其中一首就系 G 小调交响曲，带俾你嘅咧系第四个乐章啊！虽然呢首交响曲开头嘅时候咧系悲剧暗涌啦，不过嚟到最后呢个乐章咧就充满朝气啊！阵间咧就由贝托奇指挥不莱梅德意志新乐爱乐乐团演奏。至于而家咧，想先带俾你一首舒伯特嘅小品啊，系 F 小调第三首音乐瞬间，编号 D780。音乐响起嗰阵咧，我谂好多香港嘅听众难免喺脑海里面咧就出现麦兜嘅动画啦，交俾钢琴家丹尼耶利普连尼。

0: 听到的管弦乐作品是莫扎特晚年的创作，是他的 G 小调第40交响曲编号 K550 当中的第四乐章，演出的是贝托奇带领的不莱梅德意志室乐爱乐乐团。
1: You've just heard the fourth movement of Mozart's Symphony No. 40 in G minor. The conductor was Tarmel Petokoski, and he was leading the Deutsche Kammerphilharmonie Bremen. Before that, we had John Wilson conducting the Sinfonia of London in their performance of Massenet's Méditation from Thaïs. And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 section, we had Franz Schubert's Moment Musical No. 3 in F minor, D780.With the pianist Daniel Polini.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剛才我們聽過的都是名曲，不過跟住下來帶給你的作品，他們的作曲家其實某程度上是不被理解的。其中一位就是李斯特。李斯特咧，佢自己系超级钢琴名家，早年咧写咗好多技巧难度非常之高嘅乐曲啊！呢啲乐曲咧，当年都系只系得佢自己弹到啊！咁所以李斯特嘅音乐咧，有时系会带住卖弄技巧呢个标签啊。不过佢其实系写咗好多有深度、有诗意，甚至系有前瞻性嘅作品。我哋阵间咧听下佢嘅降 D 大调第四安慰曲啊！呢首音乐咧细致内省，就好似喺度同听众细声对话嘅，咁阵间由安斯涅斯弹奏，然后我哋听下马勒嘅交响曲啊。马勒嘅作品咧今日系经常喺音乐会度听到嘅，但系喺马勒再生嘅时候，甚至去到二十世纪中理解佢嘅作品嘅知音人就唔多嘅。好似第五交响曲咁啊，首演之后有评论就话主题好细碎，难以捕捉，亦都有人话乐曲咧系严谨同散乱嘅混合体。不过在今日咧，乐迷都可以在呢首作品入边了解到马勒嘅世界观，从中得到共鸣啊！我哋阵间咧就听下呢一首第五交响曲嘅最后乐章啊！呢一段咧气氛系几热烈嘅，当中咧引用咗马勒自己嘅声乐作品《少年的魔国》。阵间咧由尼逊斯带领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至于而家咧，我哋先听一首德弗扎克嘅小品啦，系降 G 大调第七首幽默曲编号101，交俾小提琴家霍迪卓加同埋钢琴家马利卓克。

上一集我们以太阳为题目，听了很多关于日出以至日落的乐曲。在今集我们以月亮作为题目，尽情听一些跟月亮有关的乐曲。不过我打算在今集只是选播一些比较僻冷的乐曲或者独特的演绎，当中既有器乐又有声乐。在标题方面，我揀了两句我很喜欢的词，即是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然后将这十个字缩短成为七个字，即是明月曾照彩云归，作为今日的标题。首先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侗族的月亮。侗族主体上是聚居在贵州和广西湖南的一个少数民族，而侗族的大歌源远流长，它是一种既无伴奏更无指挥的多声部合唱，而历代歌唱的成全是靠口传心授。先来听下他们怎样唱出星光月色常照大地，江山河水永世相传，不怕雷电不怕霜雪，花开叶绿，四季同春。

剛才的一曲《天星明月》是由贵州东南面的黎平歌队唱出。听完一首原汁原味的侗族大歌，我们听到一首同样是关于侗族的音乐。不过今次是由一位长期在贵州从事艺术教育的音乐家赵永山以侗族情侣作为题材而创作这首叫做《月下》的乐曲。作曲家以吹管乐和弦乐对答，模仿一对情侣在月光底下互诉心曲。

0: 刚才的一首月下是由严慧昌指挥香港中乐团的演奏。同样是讲月光，住在福建的客家人有一首山歌是讲述客家的男仔在8月15中秋节那晚邀请他喜欢的女仔一起上月。歌词的其中一部分是这么说的，8月15看月光，看见鲤鱼跟水上，鲤鱼不怕飘江水，恋妹不怕路头长。8月15看月华，狼出月饼妹出茶，妹食月饼甜到肚，狼食细茶开心花。
1: 云顶山歌八月十五看月光，那这边

剛才首《客家山歌》8月15日看月光，是由客家的李天生自作自唱。聽完福建的《客家山歌》，我們去到廣東潮州，聽一首叫做《中秋月》的弦絲樂。在潮州的弦絲樂當中，這首《中秋月》是一首40版的樂曲。今次同大家分享的是由潮州名家林吉恒以二演领奏的版本，同他一起演奏的是他两位长年累月的好拍档，即是打洋琴的林益树，弹琵琶的赵来舟。

头先首潮州燃丝乐有冇带领到各位走进潮州中秋明月嘅美景呢？听完一首咁优雅嘅潮州音乐，我哋转去大西北，听一首著名嘅歌曲《半个月亮爬上来》啊！呢首由黄乐斌从维吾尔族民歌《咿啦啦》改编过嚟嘅歌曲，过去几十年出现过唔同嘅演绎方法。佢既系合唱曲，但系又可以系独唱曲，亦改编成管弦乐曲。而家我哋分享嘅系合唱版本。歌词嘅头几句系话：半个月亮爬上来，咿啦啦爬上来，照着我的姑娘梳妆台，咿啦啦梳妆台，请你把那纱窗快打开。

刚才大家听到的合唱曲《半个月亮爬上来》是由中央乐团合唱队唱出。听完一首合唱歌曲，我们转为听一首以几种弹拨乐器作为主奏的民乐。这首就是由刘凤锦、林伟华和刘石刚共同创作的《秋月》。三位作曲家借用秋天月色抒发思念之情。我们就来听下指挥家张色业怎样领导济南前卫民族乐团突显当中的思念情怀。

听完一首主体上是以弹半乐表达在秋天月夜思念之情的乐曲，我们转为听一首同样是表达思念之情但是以歌声唱出来的五更月。这首五更月是甘肃民歌，大概是说歌者由一更天唱到五更天。譬如在头更天，歌词是说一更月，月儿挂树梢，每每揭起窗儿潮。到了四五更，歌词的其中一部分就说四更月，月儿照花窗，哥哥不来是为何？五更月，月儿心上落，每每心事对谁说？

頭先嘅金屬民歌係由宮琳娜獨唱，而德國音樂家魯羅就以巴伐利亞箏伴奏。宮琳娜係一位喜歡四處採風嘅歌者，而佢嘅音樂好拍檔魯羅所用嘅伴奏樂器巴伐利亞箏係一種喺德奧地區使用嘅撥弦樂，亦即係我哋比較慣稱嘅齊特琴。聽完一首唱出女性思念嘅金屬歌曲，我哋轉去台灣聽一首戲樂，叫做《醉月登樓》。當然啦，所謂醉月，梗係唔係個月醉咗啦，而係自己飲醉咗，就響醉中看月，然後喺月光底下帶住醉意去登樓遠望。響台灣，呢首《醉月登樓》是一首属于一个古老乐种叫做八音的音乐。一般来说，八音是指八种不同类别的器乐摆在一起演奏。不过在台湾，八音的概念比较笼统，但凡有拨弦乐，即是月琴或者三弦，加上拉弦乐和吹管乐，即是唢呐、箫、笛，都叫得做八音。由于北管音乐比南管音乐热闹欢快，所以玩八音的乐师大都是以北管音乐作为演奏曲目，而应用在喜庆场面或者年中的不同节庆。这首《醉月登楼》就是在节庆吹奏的八音乐曲了。

頭先嘅台灣八音《醉月登樓》係由呢方面嘅大師級音樂家陳冠華率領佢親自成立嘅陳冠華民族樂團演奏。聽完台灣嘅八音樂曲，我哋去下新疆，聽一首維吾爾族女性以月亮為題嘅情歌。呢首歌曲叫做《在你的天上有没有月亮》。歌词的大意是说，没见过冬天的布谷鸟，不知道春天珍贵；没受过苦难的人，不知道人间的恩惠。在你天上有没有月亮？在你花园有没有我栖身地方？在我心目中，除你以外肯定没有其他情人。在你天上有没有月亮？在你花园有没有我栖身地方？

头先嘅一首《在你的天上有没有月亮》，系由新疆歌手阿伊图拉艾拉所唱，另外由新疆木卡姆艺术团伴奏。听完新疆少女问完情郎响佢天上有冇月光，我哋听翻一首中远曲《月光》啊。呢首乐曲系由刘星创作，一如佢嘅好多作品，刘星冇响佢呢首《月光》度写一啲关于主旨或者内容嘅理解，佢只系响乐曲解说嗰度话，睇起嚟冇乜技巧，但系非常难奏。要求右手要有相当控制力，四条弦要有三种音色、三种音量。最难的地方是要弹出内涵。

好快，转眼间节目就快要结束了。不过结束之前，我哋欣赏下以下由李白所写嘅五言诗啊。呢首诗叫做《月下独酌》。呢首诗写得好有功力。头四句话：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呢四句诗大家都可能见过，但系有冇谂过李白同我哋数紧数字啊？佢有一壶酒，但系冇人同佢共饮，所以只得一壶酒一个人。请月嚟陪饮，咁就系有两个人咯，加埋自己个影就系三个啦。本来都几好噶，点知佢又觉得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即系话个月都唔识饮，个影净系识得跟住我，真系嘥气。

0: 剛才李白的《月下獨酌》是關洞天按照孟慶華所編的歌譜來到演唱。樂曲裡面除了一般的弦樂和吹管樂，還有一些很特別的鼓樂，而那種鼓樂是仿效古代鈎詞音樂，目的是加強歌曲的西北風采。一口氣聽了11首與月亮有關的樂曲，今集落在神州的《明月曾照彩雲歸》要結束了。我陳書祝願各位，無論在月圓還是月缺，每日都盡力做到圓滿無缺。再會。
1: 來自瑞士蘇黎世的卡素爾四重奏成立於1996年，他们的名字和西班牙著名的卡索斯四重奏非常相似，但是千万不要搞乱。这对在瑞士备受赞誉的新乐组合曾经夺得法国金音叉大奖，还有格林美奖的提名。在未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听到他们在2025德国西南部电台斯韦清根音乐节的演出了。音乐会名称是声音菜单，他们选择了一系列风格多元的小品去到演奏。有歌舒咏的《波基与贝斯》组曲，皮亚苏拉的《天使米农加》，不同的丹麦传统乐曲，还有莫扎特和葛尼格的弦乐四重奏。无论好像甜品那么精致的音乐，还是重分量的主菜，我们都会一一听到。千万不要错过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0: That was the Adagio Cantabile from Beethoven's Piano Sonata No. 8 in C minor, Opus 13, Pathétique. An encore played by Song Jin Cho.
1: 赵成真刚才带来过一首加奏作品，亦都是贝多芬的创作，来自他的 C 小调第八钢琴奏鸣曲悲怆当中的第二乐章。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呢一场来自2025流心音乐节的演出，下半部分是布鲁克纳的大型创作钢E大调第四交响曲浪漫。布鲁克纳在1874年完成第四交响曲的初稿，其后在1878年重新修订，并于1880年重写最终乐章。不过在1881年的2月，音乐在维也纳举行首演的时候，指挥家力克特采用了布鲁克纳其中一位学生提出的一些修改，而这些修改似乎亦都获得作曲家本人的认可。当晚的首演获得成功，不单止深受观众的欢迎，乐团成员亦演奏得非常投入。这次更是布鲁克纳作为交响乐作曲家首次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早在创作初期，布鲁克纳已经将这部作品称为浪漫。这个副标题并不是指浪漫主义的音乐风格，而是取材自浪漫一词较古老的意思，即是带有中世纪传奇色彩故事的叙事世界。布鲁克纳曾经在信中明确提及这一点的。这首交响曲描绘出一个理想化的世界，色彩鲜明而且完整，整体气氛轻松而且充满正面能量。刚才讲过，这部作品有着非常之多的修改版本，从1874年到1888年间共出现过七个不同版本的。而今晚的演出版本则是1878和1880年辑成的版本。在完成第四交响曲之后，布鲁克纳曾经亲自描绘作品的意境，他说，一座中世纪城市迎来黎明，城楼上传来神号声，城门打开，骑士们骑住英俊的马匹奔向郊外，大自然的神奇景色环绕住他们，森林低语，鸟儿歌唱，浪漫的画面从此展开。对于第二乐章，布鲁克纳形容它是一首歌曲、祈祷曲和夜曲，不过由于低音声部持续出现稳定的步伐节奏，亦有人认为这个乐章同时带有庄严游行的感觉。至于下乐曲的乐章，布鲁克纳的构想就更加清晰了，他将这个乐章称为狩猎下乐曲。圆号声响起，充满乡村气息和旺盛的活力，仿佛猎人们正在森林中奔驰追逐。而中段就是较为平静的部分，即好似猎人在树下休息享受野餐的场景。相比之下，作曲家对最终乐章的描述就较为模糊了，他一度将这个乐章称为暴风雨，后来又将它改名为民间节庆或者嘉年华。我们很快就会听到尼泽塞金指挥的流心节日乐团送上布鲁克纳的钢E大调第四交响曲浪漫。
0: It was Bruckner himself who gave his fourth symphony its popular title, Romantic. The name appears in much of his correspondence. This Romantic symphony conjures up an ideal world in bright, unbroken colors with a consistently relaxed and positive mood. But Bruckner labored through seven versions and revisions between 1874 and 1888. The Lucerne Festival website lists what we will hear as an 1878/1880 version. After the composition of the fourth, the composer gave his impressions of the work. It begins in a medieval city, daybreak, morning calls sound from the city towers, the gates open, on proud horses, the knights burst out into the open, the magic of nature envelops them, forest murmurs, birdsong, and so the romantic picture develops further.Bruckner described his second movement as a song, prayer, serenade, but given the persistent walking bass, one might add procession. Bruckner was also quite clear about his extra musical ideas with the scherzo, which he called the Hunt Scherzo, with bucolic horns, full of rustic energy and drive. The quiet, more relaxed trio section is a picnic for the

时间来到5:11，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一乐之，你好，我是戚家荣。先带给你最新的天气情况，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晚6:30。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是这样的，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来到6月最后一日啦，6月30号呢一个日子，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我哋先翻到去1923年啦。

0: The Swedish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led by Esa-Pekka Salonen, was playing Nielsen's Symphony No. 6.
1: 1958年嘅今日，芬兰指挥沙朗伦喺赫尔辛基出世。可能双季有佢带领瑞典电台交响乐团送上尼尔森嘅第六交响曲。今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咧嚟到呢一度先啦。一节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有日落之。
2: CIBS 开山社区声音，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3: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
2: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梗系有啦！CIBS
4: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5: 唔好拣咁耐啊！7月3号就截止啦！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6: 嚟自瑞士苏黎世嘅卡素尔四重奏成立于1996年，佢哋嘅名字同西班牙著名嘅卡索斯四重奏非常相似，但系千祈唔好搞乱啦。呢对喺瑞士备受赞誉嘅新乐组合，曾经夺得法国金音叉大奖，仲有格林美奖嘅提名。喺另一嘅四台音乐会，我哋就会听到佢哋喺2025德国西兰布电台斯韦清根音乐节嘅演出略。 音乐会名称系声音菜单，佢哋选择咗一系列风格多元嘅小品去到演奏啊，有哥舒颖嘅波基与贝斯组曲、皮亚苏拉嘅天使米农家、唔同嘅丹麦传统乐曲，仲有莫扎特同埋葛利格嘅弦乐四重奏。无论好似甜品咁精致嘅音乐，定系重分量嘅主菜，我哋都会一一听到啊！千祈唔好错过今晚8点4台音乐会。

在6月份和7月份的逢星期日早上9点。我林卓斌 Ann Lam 会在香港电台第四台为大家介绍乐器之王管风琴。在这8集的节目里面，我会带大家探索这件乐器的历史，它的设计，还会为大家带来很多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风琴音乐。记住收听逢星期日早上9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特区成立日升旗仪式方面，喺湾仔北，直至听日七月一号嘅晏昼一点，中环及湾仔绕道通往博览道嘅支路，龙和道往红隧方向近会展嘅路段，博览道、博览道中以及部分博览道东封闭，多条巴士线需要改道。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东岳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及往荃湾方向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大会堂至军营车多，东区走廊往柴湾方向近和富中心至维园车多，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碧街，广东道往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中港城，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观塘码头至海滨会车多，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上水近御龙山车多龙尾沥源村，荃湾路来回方向近骏星工厂大厦慢车，宝石湖路往文锦道方向近彩园路车多，车龙过咗大头岭回旋处，龙尾在粉锦公路北区医院，青山公路近高尔夫景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大榄隧道入口元朗，狮隧入口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元朗。下一节交通消息在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来到6月30号，听紧是星期二的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嘉宾主持曲飞找来了剧评人一起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4: 今日散场之后，继续请嚟国际演艺评论家协会香港分会总经理陈国维嚟同我哋讲下第二届香港国际沙剧节嘅两个本地姜嘅制作《奥赛罗》同埋《泰特斯 2.0》。Bernice 你好，
5: 你好啊，曲飞。
4: 系嗱，依两个制作咧都系邓树荣戏剧工作室制作嘅。咁就泰特斯 2.0， 我諗喺香港戲劇界嘅朋友呢都唔陌生㗎啦。奧賽羅今次呢對即係工作室嚟講呢係一個新嘅嘗試同埋製作。不如先講啲新啲嘅先啦。奧賽羅你點睇？
5: 奧賽羅今次呢一個呢就由鄧樹榮戲劇工作室嘅藝術總監麥樹榮本身應該係處理埋呢一個嘅悲劇啦，即係沙翁嘅四大悲劇就處理埋奧賽羅，咁亦都同佢以往嘅一啲嘅處理沙劇作品嘅方式貫徹啦，就係咧就唔會淨係俾一啲我哋可以想像到嘅即係演繹出嚟嘅，咁今次佢就將奧賽羅咧放喺一個南明抗清嘅一個嘅背景入面，咁的確亦都係有歷史嘅一啲嘅根據啦，因為今次處理劇本改編同埋翻譯嘅咧，白耀燦老師咧就本身都係歷史劇嘅專家啦，同埋佢自己都係即係研究歷史。

0: 奧賽羅之外咧，佢對亦都要做赫斯敏啊，即係嗰位間父嘅。
1: 哇，好高難度、啊。
0: 咁所以其實有一啲嘅處理，我覺得隨住呢一個嘅改編嘅精煉啦，因為成個演出嘅長度都唔係好長嘅，咁所以其實咧演員本身嘅挑戰亦都係大。正如頭先我提到啦，即係有一啲嘅處理，包括梁天赤嘅呢一個嘅角色咧，咁我覺得佢有佢嘅一啲嘅喺演繹上面嘅一個嘅有趣嘅地方，就係、是、正正係因為佢同時都係嗰個奸夫嘅話咧，咁佢作為奧賽羅本身，佢要跳接喺兩個角色之間咧，嗰、那個嘅分辨啦，或者係令到觀眾辨識到佢呢一個嘅心路歷程嘅變化咧，其實係幾有趣嘅。咁但係我哋亦都可以同時係去了解咧，因為王志文飾演嘅呢一個啊，佢嘅挑戰亦都大，因為佢係女扮所謂男裝，就飾演呢個奸角啊，呢個姚岸高嘅，係啦，係嗰個即係喺度搞屎棍啦，喺度搞亂檔嗰個，
1: 中意搞亂檔嗰個人啊，
0: 嗰個人啦，係啦，
1: 係啦，喺度危言聳聽嗰個人啊，
0: 係啦，冇錯。咁但係同時間佢都係飾演啊呢一個嘅女仆嘅辯安基啊，即係 Bianca， 因為姚岸高同埋辯安基呢兩個角色之間，雖然都係同時由王志文飾演啦，但因為聲演嘅部分咧，就係、是、演員係唔出現嘅，我哋只係見到演員嘅手啦。咁所以相對於頭先我講，譬如梁天赤呢兩個角色之間，因為佢有一啲特定嘅設計咧，令到佢兩個角色，佢既係呢一個奧賽羅，但又係個奸夫嘅時候，咁呢一個嘅諗法咧，其實令到觀眾有多想像。咁相對嚟講，其實王志文飾演呢、這、一個，當然佢嗰、那個奸角嘅時候咧，就好有佢嘅發揮嘅空間啦。咁但係當佢做女仆嘅聲演嘅時候咧，我就唔係好理解到，即係同時由佢飾演嘅時候，除咗係技術上嘅一啲設計之外咧，變咗佢個中間嗰個角色之間嘅跳接位咧，同埋佢嗰個辨識度咧，我就唔係好理解到呢件事。反而我覺得梁天赤呢個嘅設計擺喺同一個演員身上咧，係有佢嘅特色嘅地方。咁所以我覺得成個導演嘅諗法啦，我覺得似乎喺當中可以再做多一啲嘅，我唔知係今次因為演員嘅安排只能夠係四位演員參演啦，定係有啲咩其他嘅諗法？咁我但我覺得聲演呢個部分有啲時候係令到嗰、那個設計上面係有啲尷尬嘅表現上。
1: 我覺得個諗法幾好嘅，因為如果譬如話白耀燦老師佢將嗰個嘅背景擺喺明朝末年盜賊如霧嘅一個嘅氛圍裡面。再加上角色全部都是嗰個性別身份重疊加調轉嘅話咧，其實係充滿混亂嘅。喺個咁混亂嘅背景、混亂嘅人物、混亂嘅時代，而去再閱讀一個關於妒忌嘅悲劇嘅話，我好想快問一問一個問題：佢嗰個妒忌嘅感覺，當你離開劇院嘅時候，你會唔會覺得有種人有嫉妒嘅心，係的而且確係好不安嘅感覺啊？
0: 啊，咁但係除咗呢個妒忌，當然係呢個奧賽羅呢個作品嘅主題啦。咁我覺得頭先你講嘅呢一個妒忌，亦都係即係其實係人嘅慾望嘅一種體現啦。
1: 係啊。
0: 咁當然我哋亦都喺呢個作品裏面有一啲嘅部分，因為其實我覺得導演都幾專注啦，喺處理人嘅嗰個慾望上面，所以我覺得頭先你講嗰種妒忌心嘅激發啦，喺個演員嘅演繹上面咧，其實我覺得都有一種恰如其分嘅處理嘅。咁、尤其是因為有部分演員啦，譬如梁雍廷就係即係要處理三個角色啦，咁所以有一啲嘅地方，我覺得演員嗰個挑戰大之餘，其實佢哋都駕馭到嗰個角色嘅一啲嘅深層嘅領會啦。
1: 講起慾望咧，真係即刻就我哋再講《泰特斯 2.0 啦，被譽為沙劇裡面最血腥嘅作品，今次咧就第三度重演。咁啊，知道你一定唔係第一次睇㗎啦，可唔可以講下今次呢個嘅版本俾你嘅感覺又係點？
0: 係啊，今次呢個 2.0 咧，就係即係都有好多年啊，冇喺香港即係做過一個嘅即係 full length 嘅 2.0 啦。咁啊，之前我有機會睇嘅咧，都係一啲學員嘅showcase 啦。咁事實上 2.0 咧，亦都成為咗鄧樹榮佢嘅一個嘅演員訓練嘅嗰個體系裏面其中一個要研習嘅項目嚟嘅。咁所以對於佢啲學員嚟講咧，其實呢個都係即係成為咗除咗係劇團嘅一個嘅戲補之外咧，亦都係訓練演員嘅其中一個重要嘅練習啦。

时间嚟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晚7:30。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事，我哋翻到去1702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0: 其实02年的今日，拉摩呢就签了一份六年的合约，那就在奥弗涅一间教堂担任管风琴师。我欣赏过是拉摩的古建琴曲集当中的E小调组曲，钢琴家列夫直之演出过。
1: That was Rameau's Pièce de Clavecin, Suite for Piano in E minor, featuring the pianist Konstantin Lifschitz.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还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

来到6月30号6月份最后一个傍晚，星期二的晚上，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由现在去到晚上8点，有我王家浩主持的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和大家欣赏古典音乐界最经典最迷人的作品，欢迎你。开始。

漫的音乐欣赏呢，先是一首歌剧《咏叹调》，来自比赛的《卡门》第一幕当中这一首非常著名的《夏巴奈拉》，名叫《爱情是一只倔强的小鸟》。我们一起欣赏这个经典的版本，女高音卡拉斯 Maria Callas 联同帕列特指挥的巴黎国家歌剧院乐团演出。

女高音 Maria Callas 聯同帕列特指揮的巴黎國家歌劇院樂團剛才送上過比賽的名作，來自卡門的一首哈巴內拉，亦都是名叫《愛情是一隻倔強的小鳥》的這一段詠嘆調。繼續是舞台的音樂，不過就由歌劇世界去到芭蕾的世界了。柴可夫斯基的這一套《胡桃夾子》經常會在聖誕節的時候聽到，不過其實任何的時節聽這部作品都有不同的感覺。今晚帶來的是第二幕當中的一首花之圓舞曲，由杜達美指揮洛杉磯愛樂樂團演出。

刚才听过是柴可夫斯基来自胡桃夹子的两段选段。第一首是第二幕的花之圆舞曲，由杜达美指挥洛杉矶爱乐乐团演出。而刚刚这个版本是由比利尼诺夫改编给钢琴独奏演出的版本，亦都是来自第二幕的一首双人舞。刚才听过钢琴家阿尔班尼斯演出。听完俄国音乐之后，来到德奥的交响乐世界。浪漫晚期这一位作曲家马勒创作过多首经典的交响乐作品。今晚揀来的是《星斯小调》第五交响曲当中的第四乐章，亦都是马勒写给他的妻子艾玛马勒的一首音乐情书。带给你的是这个非常经典的版本，伯恩斯坦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出。

炎炎夏日非常之热嘅日子咧，听一首《冬天》咧就最适合不过啦。唔知你有冇凉快一啲咧？刚才听过系韦华帝嘅《冬天协奏曲》当中嘅第一乐章，由小提琴家贝尔联同圣马田室乐团演出。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

约翰威廉斯为电影《哈利波特》系列咧写嘅两套作品啊，首先系《哈利的神奇魔幻世界》，然后系《猫头鹰海德薇》嘅主题啊。两段选段都系由作曲家本人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出嘅。亦藉呢两段嚟自电影嘅音乐选段结束今日嘅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啦。我系王家浩，我哋听晚再见啦，拜拜。

莫培拉咧系20世纪嘅英国作曲家，咁佢咧就唔系来自音乐家庭嘅，佢屋企咧只系一般嘅劳动阶层。咁佢细个咧就学音乐啦，之后咧喺大学就跟霍尔斯特学习，后来咧仲攞咗奖学金入读皇家音乐学院。在打仗的时候曾经入伍，之后就成为天主教徒，信仰就深深影响他的创作，他写了很多的圣诗合唱的作品。在1947年至68年他就在牛津大学那里教授音乐，亦都在乔可音乐及戏剧学院教作曲。今天我们欣赏的他这首交响诗《大自然之歌》，就是写给乐团钢琴和管风琴演出的。当年他只有19岁，也都算是他早期还有留下手稿的作品。音乐在1921年演出的时候就他弹琴，他的老师霍尔斯特就指挥。音乐叫做交响诗，原来就真的有一首诗的，诗就是他写的，内容就是讲到大自然的风景都是来自神的。

布拉宾斯指挥威尔斯英国广播公司国家乐团联同钢琴家卡拉汉送上过的就是鲁贝拉的交响诗《大自然之歌》。莫扎特咧就好中意跳舞嘅，咁佢咧就写咗十套嘅德国舞曲，咁咧就系当时好流行嘅舞曲嚟噶。咁今日咧，我哋一齐欣赏一下莫扎特嘅六首德国舞曲作品 K 六八，有请玛莲娜同埋佢领导嘅圣马田新乐团。

马连娜指挥圣马田室乐团送上过莫扎特的六首德国舞曲，作品 K600。 作曲家雅恩在1710年出世，他曾经创作过统治吧不列颠尼亚而出名，他都写了很多的舞台的创作，例如是歌剧阿尔塔涉西斯。不过他有很多的作品都因为在1808年皇家歌剧院大火而不见了。他是18世纪英国剧院的代表作曲家来的。他是在伦敦出世的，家很有钱的，早年就在伊顿公学学习。爸爸希望他成为律师，不过他最喜欢的都是音乐。他开始是先写舞台的作品，主要就在德鲁里行和方文花园的剧院工作。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他这首 G 大调第三首奏鸣曲，有三个乐章的，前奏曲、快板和小步舞曲。有请古建琴演奏家维珍尼亚帕纳基。

弹奏古键琴的维珍尼亚帕纳基，演绎过的就是雅恩的 G 大调第三首奏鸣曲。在雅恩出了世之后的33年，意大利作曲家巴赫尼尼就出世了。他是一位很出色的大提琴家来的，他就是来自音乐家庭的，后来还成为西班牙王子的宫廷音乐家，因为他相当熟悉大提琴这件乐器，都写了10多首的大提琴协奏曲，还有大量的大提琴奏鸣曲，另外都有弦乐4重奏、5重奏，另外交响曲都不少的。今天我就选了他这首 D 大调第6首大提琴协奏曲一起欣赏，有请大提琴家米斯基和他领导的奥尔菲斯室乐团。

你的 D 大调第六首大提琴协奏曲，第一小时的夜心曲就会结束了。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我李德芬会继续同你一起欣赏音乐家。

韦伦啦，系20世纪嘅瑞典作曲家。今日咧，我哋欣赏嘅咧就系佢嘅小夜曲作品11啊。作曲家话啦，创作呢一首小夜曲嘅目的咧，纯粹就系娱乐。如果音乐去到最后，听众会感到开心愉快，咁我已经达到目的啦。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大家都很熟悉孟德尔逊这位作曲家。他的姐姐芬妮亦都是作曲家来的，他们两个人相差四年，所以很亲近，关系非常之好的。芬妮就在1847年的5月离世，细佬感到非常之难过，同年11月都离开了。芬妮孟德尔逊很有音乐才华，他除了弹琴亦都有作曲，两姊弟在细个的时候都是接受相同的音乐教育的。不过因为当时对女性仍然有不少的限制，芬妮有部分的作品只是能够以细佬的名义出版，而地位亦都没有细佬那么高。顺带一提，在2018年德国的汉堡就有以他们两姊弟命名开办了博物馆。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芬妮孟德尔逊的降 E 大调弦乐四重奏，有请巴塞尔爱拉托四重奏。

巴塞尔爱拉托四重奏送上过芬尼曼德尔逊的降 E 大调弦乐四重奏。19世纪意大利作曲家马道茨除了弹琴亦都有指挥。他指挥贝多芬的作品就为人津津乐道了。今天我们会欣赏他的随想曲及小夜曲作品57，是1886年创作的。随想曲开头都几有史卡拉蒂的音乐风格，之后的旋律很优美，会令人想起布拉姆斯。至于小夜曲的灵感就是来自吉他的琶音，后来作曲家也都编了这一首的小夜曲给弦乐四重奏演出。我们欣赏一下钢琴家卡拉梅洛的弹奏。

钢琴家卡拉梅洛送上过了马道茨的《随想曲及小夜曲》作品57，就以这两首的钢琴作品结束今晚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希望你喜欢我为你拣选的音乐，晚安。

第四台在今年的法国五月艺术节呈现一场巴黎一夜音乐会，同你回到昔日的巴黎。女高音叶宝清和钢琴家申雅丽会以迷人的法国香颂为音乐会揭开序幕，之后有钢琴家王慧贤以德布西的前奏曲带我们进入印象主义的世界。王慧贤亦都会火拍康四重奏的成员，带来佛碎温暖明媚的 C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巴黎一夜穿越时空的音乐之旅会在来紧星期五夜晚8点钟在第四台播出。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王家浩。呢一个部分嘅节目，我哋欣赏过法国作曲家巴里里嘅 D 小调第二三声步骤名曲，吹奏长笛嘅系所罗门，拉奏古提琴嘅系史赖礼子，而弹奏管风琴系米纳。亦听过华格纳嘅帕西法尔前奏曲，由布恩带领嘅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出。而刚才这一首作品呢，是钢琴家李慧丽联同唐少伟带领的香港儿童合唱团演唱的河北民歌，名叫小白菜。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李夏的风流寡妇圆舞曲，由华特带领维也纳交响乐团演出。亦会听到钢琴家黄宇佳弹奏史嘉尔亚宾的第二钢琴奏鸣曲作品十九，又名奏鸣曲风幻想曲。最后女中音罗姆伯格会联同艾云辉殊带领的布达佩斯节日乐团演出马勒的 D 小调第三交响曲当中的第四乐章。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你好，我系黄家浩。刚才这一首作品是由钢琴家伏劳道斯演出李斯特的《悲伤的船歌》第二版本，作品编号 S200。开始这个部分的节目，亦听过维多利亚一首经文歌，是赞美石安，由奥当纳带领西敏寺大教堂合唱团演唱。而跟住嗰首咧，系佛汉威廉士嘅浪漫曲，选自佢嘅第五交响曲，由普列文带领伦敦交响乐团演出。跟住落嚟系另外三套作品，首先由大提琴家米斯基联同钢琴家迪安普为我哋演出孟德尔逊嘅《乘着歌声的翅膀》，作品34嘅第二首，亦会听到佛瑞嘅《佩利亚与梅丽桑德组曲》，作品80。吹奏长笛嘅系尼高。聯同女中音舒道迪，還有比拉遜帶領的圖魯斯市政大廈樂團演出。而最後亦會聽到樂父選自布朗尼之歌的《我的心源於天平》，由女高音比迪邦聯同哈丁帶領的巴伐利亞電台交響樂團演出。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刚才钢琴家特霍洛夫弹奏过拉赫曼尼洛夫改编 J.S. 巴克嘅 E 大调第三组曲嘅三段选段，仲有奥菲斯室乐团演奏过佛瑞嘅《戴面具者与贝加莫人》组曲作品112。而刚才呢一首咧，系唐尼采蒂嘅歌剧《唐帕斯夸莱》嘅一首咏叹调《像天使一样美丽》，演唱嘅系男中音泰科尔，联同利云带领嘅大都会歌剧院乐团演出。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欣赏到一首中国古曲《梅花三弄》，由李凤云弹奏古琴同埋黄燕恩吹奏箫嘅。仲有意大利作曲家金宾尼嘅第三弦乐四重奏作品40，由意大利乔望尼四重奏演出。最后会听到韦克斯带领剑桥英皇书院合唱团同埋圣马田室乐团带嚟 J.S. 巴克嘅《耶稣世人仰望的喜悦》。

史道志带领过伯恩茅斯小交响乐团演出霍尔斯特的圣保罗组曲。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亦欣赏过法国文艺复兴作曲家德普里的《羔羊经》，选自《武装人弥撒曲》，由菲纳斯带领的泰利士学者合唱团演唱的。而开始这个部分的节目，有韦华帝的《冬天》当中的慢乐章，拉奏小提琴的是法兰斯蒂，同台演出还有穆迪带领的史卡拉国的软乐团。接住落嚟，好快会欣赏到莫扎特嘅 D 大调第35交响曲，作品编号 K385，又名哈夫纳，由班洛克带领嘅英国古乐团演出。不过喺呢一首乐曲之前，会欣赏到小提琴家巴顿联同钢琴家山特斯演出萨拉沙蒂嘅第3西班牙舞曲，又名安特鲁亚浪漫曲。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刚才听过大提琴家比加兰连同钢琴家安域基演奏过布列顿嘅大提琴奏鸣曲作品15。较早前亦欣赏过孟德尔逊嘅 A 大调第四交响曲作品90，又名意大利嘅第三乐章，由马加域治带领日本外国乐团演出。跟住落嚟会听到三套作品，首先系阿力基嘅求主垂怜，由韦确斯领导剑桥英皇书院合唱团演唱，仲有安提蒙领导维也纳室乐团带嚟柴可夫斯基嘅 C 大调弦乐小夜曲作品48当中嘅爱歌。最后会听到长笛演奏家加路伊斯演出泰利文嘅 G 大调无伴奏长笛幻想曲。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呢、这个部分嘅节目，我哋听过亚尔加嘅 D 小调浪漫曲作品62，担任演出嘅有大提琴家莱特韦伯同埋马连拿带领嘅圣马田新乐团，仲有威尔第嘅罗西尼微撒曲当中嘅主拯救我。担任演出嘅有女高音阿基利斯达，联同帕巴卢带领嘅罗马圣西西利亚乐团及合唱团。还有艾菲基安带领过波隆拿市剧院管弦乐团，演奏过是韦华第的 G 小调弦乐协奏曲 RV 152。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马加域治带领日本爱乐乐团演出柴可夫斯基的阿拉伯舞曲，是选自芭蕾舞剧胡桃夹子的。还有布兰道弹奏舒伯特的钢 G 大调即兴曲，作品编号 D899 的第三首。最后是拉威尔的《高贵和忧伤的圆舞曲》，由海婷指挥皇家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演出。